0: 对，这就是手机，那是 one for for one for hand call， 还是 another for integration？
1: 喂，你好，这是一个。

0: 但是我还晚过三个你挑一下。
1: 想晚过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